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8月20日，在利木县鹿沼市的东武日光线的车站发生一起事故，四名在轨道沿线从事除草作业的男性作业人员被一列特快列车撞击身亡。为调查安全管理状况，警方23日以业务过失致死的嫌疑搜查了承包作业的东武铁道公司的子公司东武建设。据东武铁道公司介绍，事发当天除草作业于10时开始，现场附近安排了瞭望员，其中中转瞭望员负责最先通报列车已驶进，列车瞭望员负责确认作业人员的安全撤离。据悉，除草作业计划在轨道沿线的多个地点进行，而中转瞭望员也需要开着车更换瞭望地点。然而，当特快列车驶进时，中转瞭望员并没有与列车瞭望员取得联系。而特快列车司机则说明称，他认为列车瞭望员发出了作业人员已撤离、准许进站的信号，因而驶入了站台。然而，事实上作业人员并没有撤离，仍在轨道上。警方认为，在通报列车驶进以及进站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了多处失误，正在调查列车为何在作业人员没有从轨道上撤离的情况下驶入站台。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目前拥有的弹道导弹数量约为600至630枚，但未来年产量最多可能达到1300枚，他对此表示了警惕。在此之上，泽连斯基说，我们正在努力削弱俄罗斯的军工产业。他强调，为阻止俄方增强导弹生产能力，乌方正在对其军事设施发动袭击。另一方面，泽连斯基还表示，为阻止俄方冬季对发电厂等发动的袭击，希望能够拥有约300枚拦截导弹。他接着说，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办法获得美国储备的拦截导弹。他呼吁美国等国对乌提供拦截导弹。
0: 日本警方8月22日逮捕了一名台湾出身的嫌疑人，其涉嫌今年4月在奈良县奈良市的世界遗产药师寺向日本国宝佛苏石上喷洒液体。这名嫌疑人现年39岁，名叫蔡宜珍，自称在司仪行业工作。警方称，蔡宜珍在接受调查时表示，看到佛苏石后深受感动，于是向其喷洒了含有油脂的液体，以示祈祷。根据警方发布的消息，蔡宜珍涉嫌4月与家人一起来奈良市旅游，期间在药师寺向佛苏石上喷洒液体，违反了文化财保护法。佛苏石属于日本国宝，据称刻有释迦牟尼的足印。事发后，警方通过分析周边监控录像等开展了调查，并在蔡宜珍再次访问日本，于8月22日抵达关西机场时将其逮捕。蔡宜珍在接受调查时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无意损坏文物，看到佛苏石后深受感动，于是向其喷洒了含有油脂的美容液，以示祈祷。
1: 由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主办的亚广联机器人大赛在香港举行，香港大学代表队夺得冠军。亚广联是一个由亚太地区66个国家和地区的广播机构等组成的团体。这项赛事始于20多年前，在比赛中，亚太等地区的学生通过自己手工打造的机器人比拼技术实力和创意。今年，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16支参赛队伍齐聚香港，于8月23日进行了比拼。本届大赛的主题是展现中国武术精神的武林至尊。 比赛采用对战的形式，参赛队伍需要各自操控两台机器人组装中国武术使用的兵器长矛，并将代表功夫秘籍的箱子搬运到指定地点。比赛以最终积分的高低排出名次。代表日本参赛的是枫桥技术科学大学代表队，他们从预赛一路杀入半决赛，但败给了香港中文大学代表队。决赛是香港中文大学代表队和香港大学代表队之间的对垒，最终香港大学代表队在速度上胜出一筹，赢得了胜利，获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0: 奈良县大和巨山市以鲫鱼养殖而闻名全国。8月23日，一场捞鲫鱼全国大赛在该市举行。大和巨山市等从大约30年前开始举办这项比赛，今年有来自日本各地及海外的近2000人参赛。比赛在大和巨山市市内的体育馆举行，比赛项目包括3人1组的团体赛、成人组个人赛、小学生和初中生组个人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以本台热播中的大和电视剧《封尘兄弟》命名的封尘秀长杯双人赛。各项比赛均以3分钟内捞起的鲫鱼数量计算成绩。上午举行了团体赛，各队成员聚集在装有大约1000条鲫鱼的水槽周围。比赛开始后，队员们使用桨和纸糊在圆框上的工具，将一条条鲫鱼捞起。一位来自奈良市的瑞典男性参加了比赛，他说：“我今年捞到的金鱼比去年多，很开心。”说起日本的夏天，就一定会想到捞金鱼。
1: 为了悼念二战结束后不久被扣留在西伯利亚等地从事艰苦体力劳动、客死他乡的日本人，8月23日，由西伯利亚扣留幸存者及逝者遗属组成的团体，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千鸟渊战没者墓院举行了追悼仪式，约200人出席仪式，为逝者默哀祈祷。81年前的8月23日，前苏联政府下达命令，将身处中国等地的原日军士兵及日本平民移送至西伯利亚等地。这一天被视为西伯利亚扣留的开始。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估算显示，约有55000人被扣留后丧生，但确切人数和具体受害情况尚不清楚。在仪式上，现年101岁的西仓胜代表曾被扣留的人发言称，今年西伯利亚扣留的幸存者平均年龄已达到103岁，幸存者不久将不复存在。日本社会至今仍未对西伯利亚扣留拿出最终结论。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希望查明真相并进行检视。此外，今年时隔15年，首次有来自韩国的遗属出席了仪式。他们表示，希望人们也能持续关注曾经被扣的韩国人。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6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多重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赏樱习俗。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共享公寓的房客米亚、海斗还有房东春奶奶一起来到公园里オハナミ。オハナミ就是日本人春天的赏樱习俗，人们或漫步在淡粉色的樱花树下，或席地而坐，一面赏樱一面品尝便当，把酒言欢。星星他们摊开一张野餐垫，在樱花树下面坐了下来。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6课的绘画。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把便当摆到野餐垫的正中央，说道：“
2: お弁当だよ。”
0: 这是便当。
2: 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0: 我做的，请尝尝。
1: 米娅看着五颜六色的便当，感叹道：“
3: きれい，
0: 真漂亮。”
1: 星星也惊叹道：“
3: すごい，
0: 太丰盛了。”
4: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星星先尝了尝玉子烧。
4: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1: 米娅说：“
3: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0: 海斗，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
1: 海斗回答说：“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0: 我想当一名厨师。
1: 米娅回应道：“
3: いいね，
0: 那很好啊。”
1: 原来海斗想当一名厨师，希望他能梦想成真。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4: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表达稍微复杂一点的感想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卵焼き，
0: 意思是这个玉子烧。
5: 卵焼き，
0: 玉子烧是便当中的常见配菜。做法是在鸡蛋液中加入出汁、白糖等，然后放入锅中摊成薄饼，一层一层地卷起来。
5: 甘くて
0: 是由一形容词
5: 甘い
0: 甜变化而来的。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今天说说怎样连续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最后的一变成
5: くて。
0: 以今天的重点语句为例，为了把
5: 甘い
0: 变成
5: 甘くて，
0: 然后加上
5: おいしい，
0: 这样呢就变成了
5: 甘くておいしい。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甘くておいしいで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性表达了她对一座公园的感想。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1: 上野公园怎么样？
5: 上野公園
0: 是上野公园，是东京都内的一座很大的公园。
5: どうでしたか？
0: 意思是怎么样？这是在询问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想。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又大又漂亮，特别好。
5: 広くて
0: 是一形容词
5: 広い，
0: 大，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
5: 綺麗で
0: 是那形容词
5: 綺麗な，
0: 漂亮，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那形容词后续其他形容词时要把那去掉，加上
5: 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意思是特别好。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広くて、広くて綺麗で、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試試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送了你一只猫的小摆件，请用日语表达一下你的感想。又小巧又可爱。小巧是
5: 小さい。小さい，
0: 可爱是
5: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
0: 请在最后加上寻求共鸣的ね。好，请回答。
7: 小さくてかわい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 对日本的电车有什么感想？请你回答说，又准时又方便。准时是
5: 正確な、正確な。
0: 方便是
5: 便利な、便利な。
0: 请在句尾加上ね。好，请回答。
8: 正確で便利ですね。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海斗拿出便当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どうぞ。
5: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酒敬菜等场合使用。除此以外，给予对方许可或把什么东西递给对方时也可以这样说。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どうぞ。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表达感想的。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4: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3: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3: いいね。
9: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お花見、赏花习俗。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去赏过花吗？
1: 去过啊，我每年都会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赏花。
0: 是吗？樱花的花期是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由南向北顺次开放。到了开花时节呢，气象厅会公布各地的开花预期和开花状况，很多人会根据这一信息安排自己的赏花日程。
1: 是吗？日本人都在什么样的地方赏花呢？
0: 有人会去附近的公园，就像你一样，还有人到有樱花行道树的地方欣赏，也有人呢选择去赏樱名胜以饱眼福。东京都内的赏花名胜有上野公园、新宿御苑等，于田川、木黑川河边的樱花行道树也很有人气，彩灯照耀下的夜樱别有情趣，很值得一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要去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